这里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由 BFM90.5 推出电话榜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言的，我是龙哥。夏天到了，盛夏，没错，已经正在我们身边了，就是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情。当然天气越热越想到什么呀？玩水。是的，夏天是玩水的时候呢，但是总会发生一些意外，比如说不小心溺水了。那最安全的应对方法是什么呢？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你，你也好好的想一想。答案听起来啊，其实呢有一点出人意料，那就是什么呢？不要慌，千万不要慌，且不要拼命挣扎。对，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呢，人一旦落水，往往呢会因为紧张呢而不停地挥动手脚。但是啊，事实上呢，越是这样，身体反而呢越容易呢往水下沉。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呢放松身体呢，采取这种仰漂的姿势，也就是说呢，脸朝上，身体朝上，面朝天空呢，尽量让你的肺部呢充满空气，保持平稳的呼吸，身体呀就自然而然的自然漂浮于水面上了。其实这个在你不会游泳的情况之下也是如此的。而且呢，这也是我们生存游泳当中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啊，人人都可以掌握，只要啊你能照着做。这种做法呢可以帮助我们保存体力，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最后我想说，夏天呢正是玩水的季节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啊做好安全防护，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夏天。好，为你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萨克斯利的《다시여기왔다가》。Yeah, yeah, yeah, Sax in the house.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公布诚信价格商户发掘扩充工作评估结果，并计划表彰6个优秀区郡和3名先进公务员。富山市入选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产业园区能源自给自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评选，获得210亿韩元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富山市将开展福利时态调查，截至8月14日，征集市民对福利需求及福利服务利用等方面的意见。富山图书馆将于7月至10月支持15家社区书店开展社区书店阅读文化活动，让市民在附近书店即可享受阅读与文化活动。

0: 最后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雨转阴，气温26至34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眼下呢，天津这边正值暑期，不少家庭啊都有出游的打算，少则三两天，多则近一个月。可是如果家里要是养了活物，这可就让人发愁了。如果是养了小动物呢，暂且可以到宠物店或者是亲戚朋友家寄养几天。那么如果是花花草草，这可怎么办呢？针对这样的情况，天津市东里湖街赏湖苑社区就特别推出了一项暑假植物寄养活动。只见这所社区的服务中心里现在是绿意盎然，整齐的花架上宝莲灯、龟背竹、吊兰等等花卉绿植错落有致，长势旺盛。近日呢，记者采访时就看到居民殷女士正前来办理寄养登记，将自家的花卉绿植安顿妥当之后，他便安心踏上了前往新疆的旅程。
0: 的确啊，每逢假期不少人外出旅游，家中的花草无人照料啊，成为困扰居民的小小烦恼。而赏湖苑社区推出的这个植物寄养驿站呀，就切实解决了居民在假期外出期间花卉绿植呢无人照料的后顾之忧。
3: 是的，据了解呢，赏湖苑社区常住居民有8000多人，其中不少居民家中啊都养有花卉绿植。社区的有关负责人就说，2024年夏天，社区呢有一位阿姨打算回老家暂住3个月，天气炎热，屋子又长期空置，这位阿姨特别喜爱的一盆宝莲灯就无人看管。后来呢，她就抱着花找到了居委会，向我们请教能否帮忙代养一段时间。
0: 嗯，
3: 面对居民的恳切请求，社区就承接了这盆花卉的短期管护工作。一次临时的寄养让社区发现了居民的一些潜在需求，此后呢又有居民前来咨询花卉绿植寄养的事宜，社区随即开展了走访调研，发现不少居民假期都有花卉绿植无人照料的困扰。经过研究呢，社区就决定将代养服务升级为常态化的一项便民服务项目，于是正式筹建起了社区植物驿站。
0: 嗯，对，果然是一个很好的点子哈。那植物驿站在建立起来之后呢，由谁来负责照料呢？
3: 嗯，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0: 是，
3: 社区的工作人员啊，就通过入户走访，还有挖掘辖区内的一些能人这些资源，于是啊，就最终找到了今年71岁，而且是退休前还专门从事园林工作的一位贾大叔。凭借多年的园林养护经验，这位贾叔叔就主动担任了志愿者，负责驿站的花卉绿植日常的养护。社区呢，则是借助业主的微信群，还有线下的公告栏双向宣传，逐步推广这一寄养服务。自2024年植物驿站运行以来，已经累计为居民寄养各类花卉绿植超过200盆，其中啊不乏像一些名贵的品种，有大花卉兰，还有多花剑造型的蝴蝶兰，以及精品的君子兰等等这些名贵的品种。那今年的6月下旬至今呢，这里已经接待寄养20多盆的花卉绿植了。如今植物驿站已经成为了赏湖苑社区推出的一个特色便民品牌项目中的重头戏。居民小李儿还笑称，在居委会给自家的兰花找到了一个托管班。
0: 嗯，太好了。你看这种植物寄养服务呢，不仅解决了出差族们 养护绿植的难题呢，也让专业养护服务啊走进更多人的生活。对，在这里呢，我们为这个社区的贴心服务啊点赞。
3: 是的，好了，聊完了东丽湖街赏湖苑社区为居民推出的这个植物寄养服务，接下来呢，我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另一个天津的小区，就是位于和平区小白楼街的长春道社区。近日呢，这一片老旧院落完成了一些改造，包括楼道环境、还有院落道路、小区大门等等在内的这些区域，都获得了一些质量提升，使居民的日常出行更加便利了。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小区的贴心改造之一，就是在居民楼的楼道里加装了折叠座椅。哎，这样一来呢，居民们上楼就变得轻松多了。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对于那些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来说，如果要是拎着菜或者是背着重物的话，当你爬到三楼的时候吧，差不多就会感到很累了。
0: 嗯，
3: 但是你想想还有好几层楼要爬，
0: 是
3: 啊，你只能是硬撑着往上走。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个地方中途坐下喘口气儿，你就会觉得缓和很多。如果要是歇会儿再爬楼的话，也不会至于太累了。
0: 嗯，的确如此哈，确实是我们这样生活当中的一个不起眼，但确实是很大的一个刚需。你看这个改造方案呢，投入呢不会很大，哎，却十分便民。对于呢居住在高楼层的人来说哈，确实呢很能够缓解那爬楼的压力。这个折叠座椅的这个安装上哈，那有怎样的特点呢，小超？
3: 嗯。据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在这个小区里呢，常住的老人占比比较高，这个楼栋楼梯缺少中途的休息点位，尤其是高龄的居民上下楼就十分的费力，甚至还存在一些摔倒啊、磕碰啊等等的安全隐患，成为了老年群体出行的一个烦心事儿。刚刚提到的这个折叠座椅呢，它就是安装在二楼半还有四楼半这两个点位，而且座椅是贴合楼道的尺寸安装的，不用时呢可以紧贴的这个墙面去折叠起来，不占用通行的空间，老年人上楼的途中随时能够有落座来休整。
0: 嗯，是，确实，你看台阶呢虽不长啊，但对于呢行动不便的群体来说啊，步步维艰啊。现在可好了，这个折叠座椅呢一安装啊，哎，挺方便的，这个放下来能坐，那用完了之后呢，这立起来呢还不占地儿。对，和平区小白楼街长春道社区哈呢，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呢精准回应了老旧小区呢老人们上下难的痛点，把群众的小事儿小期待呢变成了家门口触手可及的便利。
3: 是的，那介绍完两处天津的特色的小区的建设，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正式启动了。
0: 是。
3: 那作为本届消费季的亮点之一，备受瞩目的天津消费主题高铁盛大首发了。这一个消费主题高铁呢，每天是往返京津、北京和天津两市之间。预计呢，消费季期间将会精准触达280万人次。这个天津消费主题高铁呢，主要就是在京津城际天津站与北京南站之间往返开行，串联北京、上海、深圳、济南、郑州等等这些重点城市。这次主题高铁像过道的一些海报啊，还有头枕片、小桌板，甚至行李架，还有语音播报等等，这些环节都是全面的变身，以购在中国金彩消费为主题，来全面推介天津的海河夜景，还有天津之眼摩天轮、金湾广场、航母主题公园，还有杨柳青古镇等等多个天津的城市地标。并且呢，如果游客嵌入购天津，就是购物的购这三个字的公众号二维码，还可以实现扫码一键跳转，直接就可以查看并且下载天津入境消费指南、天津小洋楼手绘地图以及天津新消费场景100家等等这些消费手册，可以说是集中呈现天津特色优势消费资源，以动车为媒讲好天津故事。
0: 没错，作为外地游客呢，走进天津的感受天津的入口啊，天津消费主题高铁这一创新的模式，不仅提升了游客到天津旅游的初体验，还全方位展示了天津开放创新活力迸发的城市形象，让列车成为拉动城市消费联动经济的流动窗口。好了，感谢介绍，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3: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0: 好的，连线天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间，那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下一首歌曲《如果没有你》，来自莫文蔚。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武，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瑶，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的皮肤 STT 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阜庆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

0: 了哈，也自然而然的渗透到了他后来的工作当中啊。那让我们去了解一下呢他的生活，他的中国故事。好，那让我们欢迎朴振旭，欢迎。
1: 你好。
0: 来，让我们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啊，也让我们了解一下，认识一下你现在的工作。
1: 好的，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朴振旭，来自韩国蔚山，现在在韩国就济岛不工作。
0: 嗯，好，欢迎振旭，振旭哦，那名字其实还蛮好听的，我觉得取的汉字也都是很好听的名字哈。
1: 哦，谢谢。
0: 而且其实我已经被他的这一段毫无瑕疵的中文的自我介绍哈给折服了哈，其实声音也很好听，没错。好，果然这一口流利的中文，一定这背后呢是有很多的努力和付出哈。好，那要说到呢，他和中国，他和中文之间的故事呢，我听说呢，振旭在北京学过中文，
1: 是的，
0: 对吧？然后据说在北京的时候的话呢，还有机会呢出演了在当地中国朋友制作的这个短片电影当中呢有出演，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哪不可思议的一个经历哈。对，这个演出是怎么回事？那拍摄整个过程下来的话呢，是怎样的一个感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这是一个对我来说特别有趣的故事。
0: 嗯，
1: 因为我是在东艺大学，
0: 东艺大学
1: 对那个读本科的时候认识了很多中国留学生
0: 啊，
1: 然后有机会到北京
0: 对
1: 首都师范大学学习
0: 交换生，
1: 就是交换生过去学习了、
0: 啊 okay、
1: 然后那个时候就认识的一些中国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做电影的一个数媒专业的学生，
0: 数媒
1: 对、嗯、然后他就是当时找一个他当时拍一部叫《外国人的梦想》的短片
0: OK、
1: 嗯、然后就是他需要一个外国男主角、
0: 啊、
1: 然后正好我就可以当就是男主角了，
0: 当了一把男主角哈。
1: 他邀请我就
0: 好，是就冥冥之中没错就有着这样的一个对男主角的机会就等待着你哈，然后你就出现了。
1: 对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差不多拍摄团体差不多十多人吧、嗯、然后他就差不多两三天就是一直跟着我
0: 啊，一直拍你
1: 哦，一直拍我，差不多就是白天就过来拍我。
0: 拍什么呢？
1: 拍就是那个我上课啊，
0: 上课
1: 还有跟其他外国留学生就是做运动，
0: 嗯，
1: 还有打篮球啊，还有生活上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他录下了这些活动。
0: 嗯，这个是剧本呢，还是说就是让你自己自由表演？
1: 就是剧本的是微电影嘛，就是类似这种、
0: 哦、需要符合
1: 对
0: 剧本和这个情节的这个
1: 对对对
0: 演出哈、啊，
1: 对演出的。
0: Okay,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嗯、其他的很完美，就是一个对我来说一种可惜的事情是、
0: 哦、什么呢？
1: 就是当时我才学了差不多半年左右的中文
0: 哦，
1: 是相当于 Topics 二级、三级的水平、嗯，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这是很可惜的。当时我表达的不是很清楚，然后就是
0: 啊，你是说在电影当中拍摄的时候，你的中文的表达
1: 啊，
0: 你不太满意？
1: 就是他们是当时进行了对我进行了中文采访，然后
0: okay,
1: 对
0: 全中文，
1: 对全中文跟他们说出来，然后当时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所以这次、
0: okay、
1: 借这次机会，我要扳回一局，
0: 扳、嗯、回一局，好嘛。不畏挑战，迎难而上、
1: 啊、
0: 对我敬你是个爷们儿。半年你应该换个角度，我半年都能用中文接受访谈接受采访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啊、
0: 当然
1: 是的，
0: 总是要有提高了，有可能过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华语之音的这段访谈你又需要要再扳回一局，需要通过对更大的挑战，我觉得可能会让自己更好，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件事情、
1: 啊、非常
0: 感谢。好，那实际上呢这句呢其实在中国的经历非常的多，然后我好像在我们这个前期沟通的时候的话呢，就不经意的提到了一件在中国的时候一个快餐厅的一件趣事，
1: 哦、
0: 对，我觉得很值得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事儿
1: 啊，嗯，这件事就也是特别搞笑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我之前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做交换生学习的时候，我就跟我关系特别好的韩国哥们儿，我跟他们一起去汉堡店
0: 某快餐店，
1: 对，某快餐店。

0: 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会儿，然后就直接跟那个汉堡店的收银员说，我想一个人付钱，他想一个人付钱。好，你都想付，你们。对呀，然后我就那个时候他那个收银员
1: 听完一头雾水，
0: 跟我的反应是一样的，对吧？你俩抢着付是吧？
1: 一直反复问我们到底是谁付钱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
0: 我们也是不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样子，然后就我们后面排了很长的队，差不多十多个中国人一直，
1: 这样生意真的很好。
0: 看我们，然后他们一看就像我们是外国人，然后用英文还有用日语表达问我们需不需要问 帮忙，然后发现你们陷入困境了，沟通不了了。对，然后我们特别的为难，就特别尴尬的样那种的尴尬。然后后来，对，最后就后来我们就知道
1: AA 制这个单词，AA 制，对，各付各的嘛，对，各付各的，对，就是我们早知道这个单词的话，当时也不会那么尴尬了，真的。嗯，也是啦，但是
2: AA 制我觉得可能在书本上其实很难会学到这个词，好像它真的是要在很日常的生活当中，
0: 对对，确实
2: 像你这个场景下我需要这种表达，然后我才知道这样说。对，然后
0: AA 制其实确实是课本上很难学到，但是所以我觉得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想起来的一个事情是，
2: 我们课本上学的东西跟实际上用到的是确实是大不一样的，不太一样。对，所以我天天找中国朋友，我觉得各国语言都是这样，中文也是，其实韩语也是，你相信我，我在补习班里学的韩语，我发现日常生活当中用的很少，我需要的好像我都想不起来，或者是都没学过。对，所以可能借着也是借这个故事呢，也告诉大家，可能在 当然学习书本的知识，学语法背单词也是很有必要了，这是基础。那尽量让自己呢放在什么呢，日常生活的场景下去学习语言，在这个语言环境当中去学习语言可能会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确实是，对，可以学到很多啊。OK， 好，那故事还没说完，还有很多呢。让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做到了我很想要做的但是我没有机会做的事情，就是他去了内蒙古。
0: 听说是住在朋友家，内蒙古的朋友家啊。是的。对，然后内蒙古这一个旅行下来怎么样，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1: 啊，是吗？啊，是的，就是当时是其实我在东一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但是其中有一位朋友，他叫我的，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张鹏浩，他是内蒙古人，内蒙古乌海人。然后当时他邀请我去他家过年一个星期。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我见了他的家人，爸爸妈妈还有他的表弟表妹啊，还是其他的全家人，对，全家的一起，就是好隆重啊。对对对，大家一起吃年饭，对，然后一起放烟花啊，
1: 可以放烟花，
0: 对，可以放烟花，还有对，还有那个一起打扑克啊什么，
2: 哇哦，
0: 吃羊肉啊，
1: 羊肉
0: 啊，但是羊肉这个是我们吃完之后就大家都
1: 肚子不舒服了，就是啊，因为我们吃羊肉吃完之后就喝了喝羊的东西，凉的东西，然后就对对，但是确实是特别好，应该当时我们应该得喝比较热的那个茶呀什么的，
2: 因为当地人已经适应了这种饮食的习惯，对吧？外地人可能这个肠道就不太适应。
0: 对，
2: 然后
0: 当时我们一起吃了饺子，但是
1: 他们也包饺子，
0: 对，他们包饺子，然后他们饺子里包
1: 硬币，
0: 对，据说谁吃到能硬币的就会有好运，
2: 是，
0: 对，然后我当时吃了好多饺子，就要是连一个都没有吃到，这是很可惜的一个事情，
2: 毕竟好运就那么一个，
0: 对，很特别的体验。然后我们还大家一起去了银川的影视城，
2: 哇，
0: 就是拍电影的地方，
2: 拍电影的地方影视城，对，
0: 然后还去了
2: 那个还参观了成吉思汗的雕像。OK，对，就是对我来说，
0: 这是成吉思汗是在我们在课本里面学的。
2: 对，历史，对我们也是，
0: 好神奇那个时候。
2: 确实，
0: 然后还有我们一起去沙漠，
2: 沙漠
0: 骑了骆驼。
2: 哇，
0: 骑骆驼真的是，
2: 我觉得你这一行真的是这个体验太超，
0: 就是在韩国根本享受不到的，特别
2: 对，
0: 就是根本体验不到的一种特别

0: 美好的经历，对我这个中国人来说也是挺特别的体验的呀。对，然后当时天气情况万里，
1: 天气好。然后就是那个，是我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
0: 是，你看，充分证明朋友多了好办事儿。对，朋友多了可以去到很多地方。对，好。然后那其实看在在读书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是交了很多的好朋友，有很多的一些特别的体验哈。然后那在毕业之后的话呢，是<笑>
1: 在之前好像也留校工作。对，是的。在那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就是我之前在东一大学国际交流部负责中国事务，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有一位韩国朋友，他是去湖北大学交换学习。交换学习，然后他当时中文说的不是很熟练，然后当时他选科出了点问题了。
0: 然后后来我就知道这个情况，后我就接跟那个湖北大学国际处国际交流部的老师打电话，就是沟通之后用中文沟通之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怎么样才能弥补，
1: 然后就是就顺利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我就有很大的成就感。
0: 确实确实确实，因为万一他当时他之前选的课，嗯，
1: 拿不到这个学分。对，回来韩国之后就是东大学之后就是达不到无法获得认可，所以他就是对我来说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可能会影响毕业等等，
1: 影响毕业的。对，所以这时候充分证明了这个语言的一个优势。哦，对对，但还有他就是他的家长给我打电话，能不能办这个事情啊什么的。
0: 啊，家长也担心。
1: 对对，当时就是比较
0: 感时间嘛，就是这样。哇，真的是这个伸出援手，然后能顺利解决问题，对，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好，那听说在东一大学工作的时候呢，还曾经访问过中国的大学。
1: 啊，是的。
0: 而且还当过翻译。
1: 啊，也当过翻译的。对，
0: 是，那去的是哪里？
1: 哦，当时是我带着我 东一大学的副校长还有国际俱乐部的处长还有其他领导，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国嘉兴大学出差。
0: 是嘉兴，是浙江。
1: 对，浙江嘉兴，就是然后顺便也看了一些乌镇啊什么其他城市。
0: 哇，对，一定必去。
1: 乌镇应该很美哦，特别美。然后什么金菊纪念馆啊什么那些都看过。然后当时我们是为了要参加，当时两个目的，就是第一个就是
0: 我们是为了参加一带，就是为了参加东亚经济文化论坛，然后也就是一带一路论坛。一带一路论坛啊，这样一说大家就都知道了。
1: 对对，一带一路论坛。然后另外我们就韩国就是东一大学跟嘉兴大学两个国际交流部门互相谈一些
0: 合作，
1: 对，看合作的那种，就是三加一交换生项目啊，还有一些
0: 短期研修项目，就是达成了合作。哇，那这个就是这次出访看来是非常有成绩，很好的，对对，很好的就收获吧。对，
1: 然后就是我当时当现场口译，
0: 就是也是任务重，责任大，通过这个交流就得到一些很大的成就感。确实确实，确实因为看到两校的顺利合作，
1: 对，看到了结果，对，能够参与其中的话呢，的确是很有意义的，
0: 很有意义的。对，所以应该也是非常有自信的，自信心大增。
1: 对对对，
0: 大涨。对，好，所以你看这已经提到了好多地方了哈，就这每一段故事其实都去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
1: 是，
0: 对。而实际上呢，这次去到的地方呢比我还多，这个的
1: 啊，是吗？
0: 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都去过哪里？据不完全统计，你能想到的地方都是都有哪里？
1: 那说起来这个是确实太多了，就是，对，少说几个吧，要不然大家都有点羡慕嫉妒恨。就是比如说北京，我学习中文的北京、上海也是学过中文，然后上海、云南，还有大连、哈尔滨、西安、大同、内蒙古、
0: 苏州、杭州、南京什么的，还有很多。对，我两只手已经数不过来了。哇，这些地方，天哪，都去了之后，我觉得你对中国应该已经真的是有了非常多的了解，每一站。对，好，那这些当中最推荐的地方是哪里？
1: 这些当中我最推荐的地方就是云南。
0: 云南，反而是云南，
1: 云南确实是特别美，因为当时

0: 差不多十月份左右，一个我的跟我关系特别好的哥们儿，他我当时我问他了，如果这次去我去过中国好多地方，那如果去这次去中国旅行的话，哪个旅游城市是比较好呢？他说十月份去云南还不错，然后他推荐云南，然后我就买完机票之后，我带着我妈妈一起去了云南。 当时是从釜山出发到上海转机，然后转机到那个云南的昆明，然后我们当时去了一个星期的行程，我们大概一个星期的行程，然后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四个地方都去了。天哪，
1: 哇，都是好美的地方。
0: 然后其中我最能推荐的地方，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丽江的玉龙雪山还有蓝月谷。
1: 哦，好，小笔记本我已经偷偷记下了。
0: 玉龙雪山和蓝月谷，因为玉龙雪山只是听过，对，我们是海拔特别高，4000多吧，
1: 对，风景据说非常棒。
0: 然后就是我们在 玉龙雪山山顶俯瞰时，尽管特别美，就是特别好看，就是，然后就是对，然后带着一些氧气瓶，已经海拔比较高嘛，海拔太高了，然后我怕就是缺氧，然后带了两三瓶的氧气瓶，然后就
1: 做足准备
0: 上去了，
1: 蛮好。
0: 然后去了蓝月谷，蓝月谷是风景如画，美不胜收。
1: OK，特别美。哇，这两个词出来，我觉得你们已经好，你牛。谢谢你。然后就是还吃了一些野生菌火锅呀，什么啊，各种野生菌类的火锅，对，野生菌火锅，还有吃了鲜花饼。鲜花饼，
0: 我都是中国朋友说你回来的必须得帮我买这个鲜花饼。好，
1: 旅行的经历其实非常多，但是时间的关系，我觉得不能再聊太多了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觉得建勋因为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经历和故事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非常值得要再来一次。对，因为你想全程就在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在跟大家分享啊。好，那如果说节目的最后的话呢，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有什么心里话，或者想对我们的节目组说的，以及呢正在我们收看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呢，对，想说的话是什么呢？
2: 我首先跟韩语讲，就是 중국어를 그동안에 이제 지지해주고 지원해주신 아버지와 어머니 그리고 누나께 정말로 감사의 인사 감사의 말씀드립니다.
0: 因为首先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我的父母和爸爸妈妈和姐姐，
1: 对，
0: 他一直支持我学习中文，然后包括就是帮我就是就教我中文的很多帮助过我中文的中国朋友张鹏浩，
1: 对，内蒙古朋友，
0: 对，然后韩国朋友曹用时，还有特别感谢就是王丹丹国际教育处的王丹丹，谢谢给我这样的特别好的机会，
1: 是谢谢丹丹，
0: 非常感谢。然后我就是目前我特别希望的是，我希望
1: 开通，从开通增加，就是从中国各个城市，直接飞到釜山的这样的航班，是确实也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哈。因为
0: 驻基岛这个地方其实这个知名度没有釜山那么高，
1: 对，
0: 所以
1: 因为建勋呢现在是在济州岛，我上过和工作，
0: 驻基岛，对，我说就是驻基岛啊，
1: 驻基岛更加
0: 因为现在很多中国人是知道，我一跟他们说驻基岛，他们说济州岛，
1: 啊，OK，
0: 所以我就我
1: 很相似，就很容易，
0: 对，很相似。然后就这样的话，就他们就很多中国游客可以来到韩国旅游，
1: 当然，
0: 然后也可以认识到驻基岛这个岛，然后就是
1: 确实也很美，
0: 对，就特别美的一个城市。然后就韩国和中国现在我希望保持友好的这样的好的关系，因为是现在国际化时代，韩国
2: 和中国是必须得友好的一种关系，尤其是我希望的，当然现在也是特别好，但是越来越就是就是自己想要的邻居，对吧？
1: 要更好的相处，
2: 然后这个中文的中央性也是越来越明显，
1: 当然，
2: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还有中韩交流会，让很多韩国啊，就是让对韩国学生
1: 啊，就是让对韩国学生啊，还有一些对这样的一些学生对有了一些兴趣吧。对，然后就是让大家很喜欢上这个节目。
3: 啊，是吗？哎呦，好，太感谢了，
1: 谢谢大家。
3: 我觉得今天建勋真的是非常的有诚意啊，非常的用心来准备这样一段，因为他想说的话其实非常多，我真的非常可以理解。对，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所以我觉得对啊，那如果以后再有机会的话，对，那希望你能够在能找 在一个空闲的时间，然后再来华语之音，把那些更多想说的话，对，再给大家分享，
1: 好，
3: 好不好？
1: 好，
3: 那就期待你下次再来，
1: 谢谢。
3: 好，那我们也继续对为大家送出呢下一首歌曲了，一首《Review》送给大家，那里自 Shining。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我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小王好奇地问 H N， 你朋友的婚礼是几点呢？
2: 결혼식오후2시인것같은데
1: 什么？下午结婚吗？
2: 한국은보통주말에결혼식을많이하는데오전도오후다가능하지
1: 哦，这个跟中国还真是不一样呢。
0: 好，没错，当你听说韩国朋友的婚礼安排在下午两点的时候，你是不是同样也会发出如此的惊叹呢？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中韩两国的婚礼文化。咱们先来看看韩国方面，在韩国大多数婚礼呢是都会安排在周末举行，那尤其是星期六星期天，那在婚礼的时间上的话，那通常呢是在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啊，那任何一个时间段的都有。为什么？因为他们每隔一个小时左右都会有一场婚礼，所以相当于你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的进行一个选择。这也就意味着那同一家的这个婚礼的会所会馆，那一天呢可能会同时举办是连续哦好几场婚礼。因此韩国婚礼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短平快，时间短，效率高。一般来说呢，婚礼仪式大约是会持续呢30到40分钟的时间。结束之后呢，然后宾客呢就去吃自助餐，然后那么宾客呢就会离开了哈。当然也会有一些宾客呢可以不观礼就直接的去餐厅吃饭的也有。那整个过程呢，大概就是全长也不过一个半小时而已。吃饭的时间呢还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哈。当然仪式结束之后呢，新人也会换上呢轻便的一个服装，然后呢到餐厅呢去敬酒表达感谢。很多韩国人呢一天甚至是会连续参加两场婚礼，所以大家就会提前确认婚礼开始的时间。对，那中国方面的话呢就很不一样了哈。那么中国的婚礼呢，虽然近年来呢有越来越简约的一个趋势，但整体上来说呢比韩国的这个时间还是要长很多的。不少地方呢会选择呢在上午举行婚礼，在我的老家呢，对，过了12点结婚呢，这都是所谓不吉利的事情哈。这也是为什么刚刚呢在短片当中啊，对，那么出现啊这种惊叹。你看从接亲敬茶到啊婚礼仪式还有婚宴，这么多的环节你都要在上午结束的话，其实啊那它的时间长，任务也重。那么当然不同地区的习俗也是不一样的哈，这个不绝对。那有些地方呢从早开始忙碌，那中午呢办婚宴，那有些地方的话呢会选择在晚上举办婚礼也是有的。当然什么很重要，及时很重要。对，近年来呢酒店的婚礼的形式呢也是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风格，像草坪婚礼、户外婚礼、海岛婚礼等等，那形式呢是越来越多元。对，那么除了安排时间，两国的婚礼的氛围也是不一样的哈。那韩国婚礼呢相对紧凑，很多的宾客呢参加完仪式呢送上祝福，吃完喜宴之后呢就离开了呀，那么不一定呢会一直待到最后。而中国的婚礼呢更强调亲朋好友呢长时间的一个许久未见的一个见面，对，互相分享新人最重要的一天。所以从感觉上来说呢，韩国婚礼呢更重视方便效率和流程的安排，而中国的婚礼呢更注重仪式感以及呢热闹的氛围。当然两国的年轻人的婚礼形式呢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自由。有人喜欢简单温馨的这种小型婚礼，有人喜欢热闹盛大的婚宴，对，因人而异。但是如果说第一次在韩国收到一张写着下午两点婚礼的请帖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觉得太惊讶啊，因为呢对于韩国人来说呢，周末下午参加婚礼，再和朋友呢喝上一杯，对，已经是一种非常日常的生活节奏了。你看同样都是婚礼，韩国人更讲究高效且温馨，中国人呢更喜欢热闹而隆重。对，那这些人生大事当中，那其实也体现着文化的差异。没错，你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有趣？好，你也觉得很喜欢这个板块，可以关注我们。没错，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 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好，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英国政治家文斯顿·丘吉尔的一句名言。
1: 일반적으로짧은단어가최상이며그중에서도친근한단어가최고다윈스턴 처칠일반적으로짧은단어가

0: 단어가 최상이며 그 중에서도 친근한 단어가 최고다. 윈스턴 처칠.
1: 用中文您可以说 简短的词是最好的，又短又古老的词是最最好的。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一般中国咯，加一本谈多噶，최상이며그중에서도친근한단어가최고다。简短的词是最好的，又短又古老的词最最好。你学会了吗？ 오늘공부 끝.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 FM
1: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好的，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也要到了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好，梅总，再次感谢好朋友的陪伴。梅总，你现在呢，一边正在响起的这个旋律呢，是来自 Red Velvet， 就是 Red Flavor。 好，PD新闻查看间隙，저는 런거였습니다. 전군 구세요.

0: BFM 키즈가 여러분을 기다립니다. 지금 바로 BFM 키즈를 검색하고 구독해주세요.
1: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2: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 这里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 由BFM90.5 推三电话榜送，我是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言的，我是龙哥。夏天到了，盛夏没错已经正在我们身边了，就是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情。当然天气越热越想到什么呀？ 玩水是的，夏天是玩水的时候呢，但是总会发生一些意外，比如说不小心溺水了，那最安全的应对方法是什么呢？来，我也好好的问问你，你也好好的想一想。答案听起来呀，其实呢有一点出人意料，那就是什么呢？不要慌，千万不要慌，且不要拼命挣扎。 对，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呢，人一旦落水，往往呢会因为紧张的而不停的挥动手脚，但是啊，事实上呢，越是这样，身体反而呢越容易呢往水下沉。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呢放松身体呢，采取这种仰漂的姿势，也就是说呢，脸朝上，身体朝上。 面朝天空呢，尽量让你的肺部呢充满空气，保持平稳的呼吸，身体呀就自然而然的自然漂浮于水面上了。其实这个在你不会游泳的情况之下也是如此的。而且呢，这也是我们生存游泳当中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啊，人人都可以掌握，只要啊你能照着做。这种做法呢，可以帮助我们保存体力，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 最后，我想说，夏天呢正是玩水的季节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安全防护，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夏天。好，为你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萨克斯利的《다시 여기 바다가》。
4: Yeah, yeah, yeah, Saxley in the house.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公布诚信价格商户发掘扩充工作评估结果，并计划表彰六个优秀区郡和三名先进公务员。富山市入选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产业园区能源自给自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评选，获得200亿韩元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富山市将开展福利时态调查，截至8月14日，征集市民对福利需求及福利服务利用等方面的意见。富山图书馆将于7月至10月支持15家社区书店开展社区书店阅读文化活动，让市民在附近书店即可享受阅读与文化活动。好，最后来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雨转阴，气温26至34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眼下呢，天津这边正值暑期，不少家庭啊都有出游的打算，少则3-2天，多则近1个月。可是如果家里要是养了活物，这可就让人发愁了。如果是养了小动物呢，暂且可以到宠物店或者是亲戚朋友家寄养几天。那么如果是花花草草，这可怎么办呢？针对这样的情况，天津市东里湖街赏湖苑社区就特别推出了一项暑假植物寄养活动。只见这所社区的服务中心里现在是绿意盎然，整齐的花架上宝莲灯、龟背竹、吊兰等等花卉绿植错落有致，长势旺盛。近日呢，记者采访时就看到居民殷女士正前来办理寄养登记，将自家的花卉绿植安顿妥当之后，她便安心踏上了前往新疆的旅程。
0: 的确啊，每逢假期不少人外出旅游，家中的花草无人照料啊，成为困扰居民的小小烦恼。而赏湖苑社区推出的这个植物寄养驿站呀，就切实解决了居民在假期外出期间花卉绿植呢无人照料的后顾之忧。
3: 是的，据了解呢，赏湖苑社区常住居民有8000多人，其中不少居民家中啊都养有花卉绿植。社区的有关负责人就说，2024年夏天，社区呢有一位阿姨打算回老家暂住3个月。天气炎热，屋子又长期空置，这位阿姨特别喜爱的一盆宝莲灯就无人看管。后来呢，她就抱着花找到了居委会，向我们请教能否帮忙代养一段时间。
0: 嗯，
3: 面对居民的恳切请求，社区就承接了这盆花卉的短期管护工作。一次临时的寄养让社区发现了居民的一些潜在需求，

0: 后呢，又有居民前来咨询花卉绿植寄养的事宜，社区随即开展了走访调研，发现不少居民假期都有花卉绿植无人照料的困扰。经过研究呢，社区就决定将代养服务升级为常态化的一项便民服务项目，于是正式筹建起了社区植物驿站。
1: 对，果然是一个很好的点子哈。那植物驿站在建立起来之后呢，由谁来负责照料呢？
0: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1: 是。
0: 社区的工作人员啊，就通过入户走访，还有挖掘辖区内的一些能人儿这些资源，于是啊，就最终找到了今年71岁，而且是退休前还专门从事园林工作的一位贾大叔。凭借多年的园林养护经验，这位贾叔叔就主动担任了志愿者，负责驿站的花卉绿植日常的养护。社区呢，则是借助业主的微信群，还有线下的公告栏，双向宣传，逐步推广这一寄养服务。自2024年植物驿站运行以来，已经累计为居民寄养各类花卉绿植超过200盆儿，其中啊，不乏像一些名贵的品种，有大花蕙兰，还有多花剑造型的蝴蝶兰，以及精品的君子兰等等这些名贵的品种。那今年的6月下旬至今呢，这里已经接待寄养20多盆的花卉绿植了。如今，植物驿站已经成为了赏湖苑社区推出的一个特色便民品牌项目中的重头戏。居民小李儿还笑称，在居委会给自家的兰花找到了一个托管班。
1: 太好了！你看，这种植物寄养服务呢，不仅解决了出差族们养护绿植的难题呢，也让专业养护服务啊走进更多人的生活。对，在这里呢，我们为这个社区的贴心服务啊点赞。
0: 是的，好了，聊完了东丽湖街赏湖苑社区为居民推出的这个植物寄养服务，接下来呢，我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另一个天津的小区，就是位于和平区小白楼街的长春道社区。近日呢，这一片老旧院落完成了一些改造，包括楼道环境、还有院落道路、小区大门等等在内的这些区域啊，都获得了一些质量提升，使居民的日常出行更加便利了。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小区的贴心改造之一，就是在居民楼的楼道里加装了折叠座椅。哎，这样一来呢，居民们上楼就变得轻松多了。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对于那些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来说，如果要是拎着菜或者是背着重物的话，当你爬到3楼的时候吧，差不多就会感到很累了，但是你想想，还有好几层楼要爬，
1: 是。
0: 你只能是硬撑着往上走。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个地方中途坐下喘口气儿，你就会觉得缓和很多。如果要是歇会儿再爬楼的话，也不会至于太累了。
1: 的确如此哈，确实是我们这样生活当中的一个不起眼，但确实是很大的一个刚需。你看这个改造方案呢，投入呢不会很大，哎，却十分便民。对于呢居住在高楼层的人来说哈，确实呢很能够缓解那爬楼的压力。这个折叠座椅的这个安装上哈，那有怎样的特点呢，小超？
0: 据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在这个小区里呢，常住的老人占比比较高，这个楼栋楼梯缺少中途的休息点位，尤其是高龄的居民上下楼就十分的费力，甚至还存在一些摔倒啊、磕碰啊等等的安全隐患，成为了老年群体出行的一个烦心事儿。刚刚提到的这个折叠座椅呢，它就是安装在2楼半，还有4楼半这两个点位。而且座椅是贴合楼道的尺寸安装的，不用时呢可以紧贴的这个墙面去折叠起来，不占用通行的空间。老年人上楼的途中，随时能够有落座来休整。
1: 是，确实，你看台阶呢虽不长啊，但对于呢行动不便的群体来说哈，步步维艰啊。现在可好了， 这个折叠座椅呢一安装啊，哎，挺方便的，这个放下来能坐，那用完了之后呢，这立起来呢还不占地儿。对，和平区小白楼街长春道社区哈呢，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呢精准回应了老旧小区呢老人们上下难的痛点，把群众的小事儿小期待呢变成了家门口触手可及的便利。
0: 是的，那介绍完两处天津的特色的小区的建设，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正式启动了。
1: 是。
0: 那作为本届消费季的亮点之一，备受瞩目的天津消费主题高铁盛大首发了。这一个消费主题高铁呢，每天是往返京津、北京和天津两市之间。预计呢，消费季期间将会精准触达280万人次。这个天津消费主题高铁呢，主要就是在京津城际天津站与北京南站之间往返开行，串联北京、上海、深圳、济南、郑州等等这些重点城市。这次主题高铁像过道的一些海报啊，还有头枕片儿、小桌板儿，甚至行李架，还有语音播报等等这些环节都是全面的变身，以购在中国金彩消费为主题，来全面推介天津的海河夜景，还有天津之眼摩天轮、金湾广场、航母主题公园，还有杨柳青古镇等等多个天津的城市地标。并且呢，如果游客嵌入购天津，就是购物的购这三个字的公众号二维码，还可以实现扫码一键跳转，直接就可以查看并且下载天津入境消费指南、天津小洋楼手绘地图以及天津新消费场景100家等等这些消费手册，可以说是集中呈现天津特色优势消费资源，以动车为媒讲好天津故事。
1: 没错，作为外地游客呢，走进天津的感受天津的入口啊，天津消费主题高铁这一创新的模式，不仅提升了游客到天津旅游的初体验，还全方位展示了天津开放创新活力迸发的城市形象，让列车成为拉动城市消费联动经济的流动窗口。好了，感谢介绍，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0: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1: 好的，连线天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间，那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下一首歌曲《如果没有你》来自莫文蔚。

0: 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宇，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내서피부에스테틱차부를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합니
7: 다。大家好，我是来自阜庆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体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尼，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12: 倾听你的故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朋友呢，他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在与当地人沟通当中呢，学习语言，了解当地的文化。没错呢，据说呢，当时的对于学习的那个热情和快乐哈，也自然而然的渗透到了他后来的工作当中哈。那让我们去了解一下呢他的生活，他的中国故事。好，那让我们欢迎朴振旭，欢迎。
13: 你好。
12: 来，让我们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啊，也让我们了解一下，认识一下你现在的工作。
13: 好的，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朴振旭，来自韩国蔚山，现在在韩国就地岛不工作。
12: 嗯，好，欢迎振旭，振旭哦，那名字其实还蛮好听的，我觉得取的汉字也都是很好听的名字哈。
13: 哦，谢谢。
12: 而且其实我已经被他的这一段毫无瑕疵的中文的自我介绍哈给折服了哈，其实声音也很好听。没错，好，果然这一口流利的中文一定这背后呢是有很多的努力和付出哈。好，那要说到呢他和中国，他和中文之间的故事呢，我听说呢振旭在北京学过中文。
13: 是的。
12: 对吧？然后据说在北京的时候的话呢，还有机会呢出演了在当地中国朋友制作的这个短片电影当中呢有出演。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哪，不可思议的一个经历啊。对，这个演出是怎么回事？那拍摄整个过程下来的话呢，是怎样的一个感受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3: 这是一个对我来说特别有趣的故事。
12: 嗯，
13: 因为我是在东艺大学，
12: 东艺大学
13: 对那个读本科的时候认识了很多中国留学生
12: 啊，
13: 然后有机会到北京
12: 对
13: 首都师范大学学习
12: 交换生，
13: 就是交换生过去学习了、
12: 啊、
13: 然后那个时候就认识的一些中国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做电影的一个数媒专业的学生，
12: 数媒
13: 对、嗯、然后他就是当时找一个他当时拍一部叫外国人的梦想的短片
12: OK、
13: 嗯、然后就是他需要一个外国男主角、
12: 啊、
13: 然后正好我就可以当就是男主角了，
12: 当了一把男主角哈。
13: 他邀请我去，
12: 好，是就冥冥之中，没错，就有着这样的一个对男主角的机会，就等待着你哈，然后你就出现了。

0: 我上课啊，还有跟其他外国留学生就是做运动，还有打篮球啊，还有生活上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他录下了这些活动。这个是剧本呢，还是说就是让你自己自由表演？
1: 就是剧本的是微电影嘛，就是类似这种，需要符合对剧本和这个情节的演出哈。对，演出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其他的很完美，就是一个对我来说一种可惜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才学了差不多半年左右的中文，是相当于
0: topics 二级三级的水平，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这是很可惜的。当时我
1: 表达的不是很清楚，然后就是啊，你是说在电影当中拍摄的时候，你的中文的表达你不太满意？对，是他们是当时进行了对我进行了中文采访，然后对，全中文跟他们说出来，然后当时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所以这次借这次机会我要扮回一局，
0: 扮回一局，好嘛。<笑>
1: 不畏挑战，迎难而上。对，我敬你是个爷们儿。半年你应该换个角度，我半年都能用中文接受访谈、接受采访，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当然，总是要有提高了。有可能过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华语之音的这段访谈，你又需要再搬回一局，需要通过对更大的挑战。我觉得可能会让自己更好，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件事情，对吧？
0: 非常感谢。
1: 好，那实际上呢，这次呢，其实
0: 在中国的经历非常的多，然后我好像在我们这个前期沟通的时候呢，我好像就不经意的提到了一件在中国的时候一个快餐厅的一件趣事。对，哥，我觉得很值得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事儿啊。这件事就也是特别搞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做交换生学习的时候，我就 跟我关系特别好的韩国哥们儿，我跟他们一起去汉堡店，某快餐店，对，某快餐店，然后去了，然后就我们点完汉堡后，
1: 好，
0: 就我们想各付各的，就是我想吃我自己付，然后他想吃他自己付，对，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会儿，然后就直接跟那个汉堡店的收银员说，我想一个人付钱，他想一个人付钱。
1: 好，你都想付你们？哦，对呀，然后我们就那个时候，他那个收银员听完一头雾水，跟我的反应是一样的，对吧？你俩抢着付是吧？
0: 一直反复问我们到底是谁付钱啊？对，然后我们也是不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样子，然后就我们后面排了很长的队，差不多十多人，十多个中国人一直，
1: 对，这样生意真的很好。
0: 然后他们一看就像我们是外国人，然后用英文还有用日语表达 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忙，然后
1: 发现你们陷入困境了，沟通不了了。对，然后我们特别的为难，
0: 就特别尴尬的样那种的尴尬。然后后来，最后就后来我们就知道 AA 制这个单词。
1: AA
0: 制，对，各付各的嘛。对，各付各的，对，就是我们早知道这个单词的话，当时也不会那么尴尬了，真的。嗯，也是啦。但是
1: AA 制，我觉得可能在书本上其实很难会学到这个词，好像它真的是要在很日常的生活当中，对，确实像你这个场景下，我需要这种表达，然后我才知道这样说，对，然后
0: AA 制其实确实是课本上很难学到，对啊，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想起来的一个事情是，
1: 我们课本上学的东西跟实际上用到的是确实是大不一样的。不太一样。对，所以我天天找中国朋友，我觉得各国语言都是这样，什么的，中文也是，其实韩语也是，你相信我，我在补习班里学的韩语，我发现日常生活当中用的很少，我需要的好像我都想不起来，或者是都没学过。对，所以可能这里也是借这个故事呢，也告诉大家，可能在 当然学习书本的知识，学语法背单词也是很有必要了，这是基础。那尽量让自己呢放在什么呢？日常生活的场景下去学习语言，在这个语言环境当中去学习语言可能会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确实是，对，可以学到很多啊。OK， 好，那故事卡没说完，还有很多呢。让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做到了我很想要做的但是我没有机会做的事情，就是他去了内蒙古。 听说是住在朋友家，内蒙古的朋友家。
0: 是的，
1: 对。然后内蒙古这一个旅行下来怎么样？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0: 是吗？是的，就是

0: 当时是，其实我在东一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但是其中有一位朋友，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张鹏浩，他是内蒙古人，内蒙古乌海人，然后当时他邀请我去他家过年一个星期。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我见了他的家人，爸爸妈妈还有他的
1: 表弟表妹啊，还是其他的全家人，对，全家的一起，就是
0: 好隆重啊，对对对，大家一起吃年饭，对，然后一起放烟花，
1: 可以放烟花，
0: 对，可以放烟花，还有那个一起打扑克啊，什么吃羊肉啊，
1: 羊肉，
0: 但是羊肉这个是我们吃完之后就大家都肚子不舒服了，就是啊，因为我们吃羊肉，羊肉吃完之后就喝了很凉的东西，
1: 凉的东西，然后就对对，但是确实是特别好，应该当时我们应该得喝比较热的那个茶呀什么的，因为当地人已经适应了这种饮食的习惯，对吧？外地人可能这个肠道就不太适应。
0: 对，然后当时我们一起吃了饺子，但是他们也包饺子，对，他们包饺子，然后他们饺子里包硬币，据说谁吃到能硬币的
1: 就会有好运，
0: 是，对，然后我当时吃了好多饺子，就要是连一个都没有吃到，这是很可惜的一个事情，
1: 毕竟好运就那么一个，
0: 对，很特别的体验，然后我们还一大家一起去了银川的影视城，
�: 哇，
0: 就是拍电影的地方，
1: 拍电影的地方影视城，对，
0: 然后还去了那个还参观了成吉思汗的雕像。
1: OK，
0: 就是我对我来说，这是成吉思汗是在我们在课本里面学的，对，历史，对，我对我们也是，好神奇那个时候，确实，然后还有我们一起去沙漠，骑了骆驼，哇，骑骆驼真的是，
1: 我觉得你这一行真的是这个体验太超值，
0: 是在韩国根本享受不到的，特别，
1: 对，
0: 就是根本体验不到的一种特别美好的，
1: 对，我这个中国人来说也是挺特别的体验的呀，
0: 然后当时天气晴空万里，
1: 特别好，然后就是那个是我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
0: 是，看，就是充分证明朋友多了好办事儿，
1: 对，充朋友多了可以去到很多地方，对，好，然后那其实看在在读书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是交了很多的好朋友，也有很多的一些特别的体验哈，然后那在毕业之后的话呢，是在之前好像也留校工作，
0: 对，是的，
1: 在那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
0: 就是我之前在东一大学国际交流部负责中国事务，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有一位韩国朋友，他是去湖北大学交换学习，交换学习，然后他当时中文说的不是很熟练，然后当时他选科出了点问题了，然后后来我就知道这个情况，后我直接跟
1: 那个湖北大学古籍处国际交流部的老师打电话，就是沟通之后，用中文沟通之后，就是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怎么样才能弥补，
0: 然后就是就顺利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我就有很大的成就感，
1: 确实确实确实，
0: 因为万一他当时他之前选的课拿不到这个学分，对，就回来韩国之后，就是东大学之后就是达不到，
1: 无法获得认可，所以他就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事情，可能会影响毕业等等，
0: 影响毕业的，
1: 所以这时候充分证明了这个语言的一个优势，对，但还有他就是他的家长给我打电话，能不能办这个事情啊什么的，
0: 家长也担心，
1: 对，当时就是比较赶时间嘛，就这样，哇，真的是这个伸出援手，然后能顺利解决问题，
0: 对，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好，那听说在东一大学工作的时候呢，还曾经访问过中国的大学，
1: 是的，
0: 而且还当过翻译，也当过翻译的，是，那去的是哪里？当时是我带着我东一大学的副校长，还有国际俱乐部的处长，还有其他领导，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国嘉兴大学出差，
1: 是嘉兴，是浙江，
0: 对，浙江嘉兴，就是然后顺便也看了一些乌镇啊什么其他城市，
1: 哇，对，一定必去，乌镇应该很美，
0: 特别美，然后什么金菊纪念馆啊什么那些都看过，然后当时我们是为了要参加，当时两个目的，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为了参加一带，哎，就是为了参加东亚经济文化论坛。
1: OK，
0: 然后也就是一带一路论坛，
1: 一带一路论坛，
0: 对，一带一路论坛。然后另外我们就韩国就是东亚大学跟嘉兴大学两个国际交流部门互相谈一些
1: 合作，
0: 对，和合作的那种，就是三加一交换生项目啊，还有一些短期研修项目，
1: 是
0: 达成了合作。
1: 哇，那这个
0: 就是
1: 这次出访看来是非常有成，
0: 很好的，对，很好的就收获吧。然后就是我当时当现场口译，
1: 哇，
0: 就是也是任务重，责任大，通过这个交流就得到一些很大的成就感，
2: 确实，确实，确实因为看到两校的顺利合作，对，看到了结果，对，能够参与其中的话呢，的确是很有意义的，
0: 对，很有意义的，对，
1: 所以应该也是非常有自信的，自信心大增，
0: 对，
1: 大涨，对。好，所以你看这已经提到了好多地方了哈，就这每一段故事其实都去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
0: 是的，
1: 对，而实际上呢，真旭去到的地方呢比我还多，这个的
2: 啊，是吗？
1: 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都去过哪里，据不完全统计你能想到的地方都是都有哪里。
0: 那说起来这个是确实太多了，就是 比如说北京，我学习中文的北京、上海，也是学过中文，然后上海、云南，还有大连、哈尔滨、西安、大同、内蒙古、苏州、杭州、南京什么的，还有很多。对，我两只手已经数不过来了。哇，这些地方，天哪，都去了之后，我觉得你对中国应该已经真的是有了非常多的了解，每一站。
1: 对，好，那这些当中最推荐的地方是哪里？
2: 这些当中我最推荐的地方就是云南，反而是云南，为什么？云南确实是特别美，因为当时差不多十月份左右，一个我的跟我关系特别好的哥们儿，他，我当时我问他了，如果这次去，我去过中国好多地方，但是如果去这次去中国旅行的话，哪个旅游城市是
0: 是比较好呢？他就十月份去云南还不错，然后他推荐云南去，然后我就买完机票之后，我带着我妈妈一起去了云南。当时是从釜山出发到上海转机，然后转机到那个云南的
2: 昆明，然后我们当时我们去了一个星期的行程，我们大概一个星期的行程，然后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四个地方都去了。
0: 天哪，哇，都是好美的地方。
2: 然后其中我最能推荐的地方，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丽江的玉龙雪山，还有蓝月谷。
0: 哦，好，
2: 对，像笔记本我已经偷偷记下了。玉龙雪山和蓝月谷，因为玉龙雪山只是听过，对，我们是海拔特别高，4000多吧。
0: 对，风景就是很棒。
2: 对，然后就是我们在玉龙雪山山顶俯瞰时，尽管特别美，就是特别好看，就是。
0: 然后就是，对，然后来带着一些氧气瓶，已经海拔比较高嘛，
2: 海拔太高了，然后我怕就是缺氧，然后带了两三瓶的氧气瓶，然后就
0: 做足准备
2: 上去了，蛮好。然后去了蓝月谷，蓝月谷是风景如画，美不胜收，特别美。
0: 哇，这两个词出来，我觉得你们已经好好好，你牛，
2: 谢谢你。然后 就是还吃了一些野生菌火锅呀，什么各种野生菌火锅，对，野生菌火锅，还有吃了鲜花饼。我的中国朋友说，你回来的话必须得帮我买这个鲜花饼。
0: 好，
2: 然后鲜花饼特别。
0: 我觉得你的朋友也蛮懂中国的。我觉得能作为一个外国人能推荐去云南，哇，这个已经是我觉得完胜了哈，很棒。
1: 嗯，旅行的经历其实非常多，但是时间的关系我觉得不能再聊太多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觉得建勋因为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经历和故事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非常值得要再来一次。对，因为你想全程就在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在跟大家分享，好，那如果说节目的最后的话呢，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对，有什么心里话，或者想对我们的节目组说的，以及呢正在我们收看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呢，对，想说的话是什么呢？嗯，我首先跟韩语讲，就是中国어를 그동안에 이제 지지해 주고 지원해 주신 아버지와 어머니 그리고 누나께 정말로 감사의 인사, 감사의 말씀 드립니다.
1: 네.
0: 因为 首先,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我的父母和爸爸妈妈和姐姐。
1: 嗯，
0: 他一直支持我学习中文，然后包括就是帮我就是一直教我中文的很多帮助过我中文的中国朋友张鹏浩，
1: 对，内蒙古朋友，
0: 对，然后韩国朋友曹用石，嗯，还有特别感谢就是王丹丹国际教育处的王丹丹，谢谢给我这样的特别好的机会，
1: 是谢谢丹丹，
0: 非常感谢，然后。
1: 我就是目前我特别希望的是，希望开通从开通增加，就是从中国各个城市，嗯，直接飞到釜山的这样的航班。是，确实，也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哈。因为济州岛这个地方，其实这个知名度没有釜山那么高，
0: 对，
1: 所以
0: 因为建勋呢现在是在济州岛生活和工作，嗯，济州岛，
1: 对，我说就是济州岛啊，济州岛跟
0: 因为现在很多中国人是知道，我一跟他们说济州岛，他们说济州岛，
1: 济州岛啊，OK，
0: 所以我就相似，就很容易，对，很相似，然后就这样的话，就他们就很多中国游客可以来到韩国旅游，
1: 当然现在
0: 然后也可以认识到济州岛，这个就过岛，然后就是
1: 确实也很美。
0: 很值得去，就特别美的一个城市。然后就韩国和中国现在我希望保持友好的这样的好的关系，
1: 嗯，
0: 因为是现在国际化时代，韩国和中国是必须得友好的一种关系，其实我希望的，当然现在也是特别好，但是越来越就是我就是自己想要的邻居，对吧，
1: 要更好的相处，
0: 然后这个中文的重要性也是越来越明显，
1: 当然，
0: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是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嗯，釜山华语之音还有中韩交流会，让很多韩国啊，就是让对韩国学生啊，还有一些对这样的一些学生对有了一些兴趣吧，
1: 对，
0: 嗯，然后就是让大家很喜欢上这个节目。
1: 啊，是吗？哎呦，好，太感谢了，谢谢大家。我觉得今天建勋真的是非常的有诚意啊，非常的用心来准备这样一段，因为他想说的话其实非常多，我真的非常可以理解。对，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所以我觉得对啊，那如果以后再有机会的话，对，那希望你能够在能找在一个空闲的时间哈，再来华语之音把那些更多想说的话对再给大家分享。
0: 好，
1: 好不好？
0: 好，
1: 那就期待你下次再来。
0: 谢谢。
1: 好，那我们也继续为大家送出呢下一首歌曲了，一首 The View 送给大家，那来自 Shining。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亲近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小王好奇地问 H N， 你朋友的婚礼是几点呢？
2: 결혼식오후2시인것같은데。
1: 什么？下午结婚吗？
2: 한국은보통주말에결혼식을많이하는데오전도오후다가능하지
1: 哦，这个跟中国还真是不一样呢。
0: 好，没错，当你听说韩国朋友的婚礼安排在下午两点的时候，你是不是同样也会发出如此的惊叹呢？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中韩两国的婚礼文化。咱们先来看看韩国方面，在韩国大多数婚礼呢是都会安排在周末举行，那尤其是星期六星期天。那在婚礼的时间上的话，那通常呢是在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啊，就任何一个时间段的都有。为什么？因为他们每隔一个小时左右都会有一场婚礼，所以相当于你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的进行一个选择。这也就意味着那同一家的这个婚礼的会所会馆，那一天呢可能会同时举办，是连续哦好几场婚礼。因此韩国婚礼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短平快，时间短，效率高。一般来说呢，婚礼仪式大约是会持续呢30到40分钟的时间，结束之后呢，然后宾客呢就去吃自助餐，然后那么宾客呢就会离开了哈。当然也会有一些宾客呢可以不观礼就直接的去餐厅吃饭的也有，那整个过程呢大概就是全场也不过一个半小时而已。吃饭的时间呢还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哈，当然仪式结束之后呢，新人也会换上呢轻便的一个服装，然后呢到餐厅呢去敬酒表达感谢。很多韩国人呢一天甚至是会连续参加两场婚礼，所以大家就会提前确认婚礼开始的时间。对，那中国方面的话呢就很不一样了哈。那么中国的婚礼呢，虽然近年来呢有越来越简约的一个趋势，但整体上来说呢比韩国的这个时间还是要长很多的。不少地方呢会选择呢在上午举行婚礼，在我的老家呢，对，过了12点结婚呢这都是所谓不吉利的事情哈。这也是为什么刚刚呢在短片当中啊，对，那么出现啊这种惊叹。你看从接亲敬茶到啊婚礼仪式还有婚宴，这么多的环节你都要在上午结束的话，其实啊那它的时间长，任务也重。那么当然不同地区的习俗也是不一样的哈，这个不绝对。那有些地方呢从早开始忙碌，那中午呢办婚宴，那有些地方的话呢会选择在晚上举办婚礼也是有的。当然什么很重要，及时很重要。对，近年来呢酒店的婚礼的形式呢也是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风格，像草坪婚礼、户外婚礼、海岛婚礼等等的形式呢是越来越多元。对，那么除了安排时间，两国的婚礼的氛围也是不一样的哈。那韩国婚礼呢相对紧凑，很多的宾客呢参加完仪式呢送上祝福，吃完喜宴之后呢就离开了呀，那么不一定呢会一直待到最后。而中国的婚礼呢更强调亲朋好友呢长时间的一个许久未见的一个见面，对，互相分享新人最重要的一天。所以从感觉上来说呢，韩国婚礼呢更重视方便效率和流程的安排，而中国的婚礼呢更注重仪式感以及呢热闹的氛围。当然两国的年轻人的婚礼形式呢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自由，有人喜欢简单温馨的这种小型婚礼，有人喜欢热闹盛大的婚宴，对，因人而异。但是如果说第一次在韩国收到一张写着下午两点婚礼的请帖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觉得太惊讶啊，因为呢对于韩国人来说呢，周末下午参加婚礼再和朋友呢喝上一杯，对，已经是一种非常日常的生活节奏了。你看同样都是婚礼，韩国人更讲究高效且温馨，中国人呢更喜欢热闹而隆重。对，那这些人生大事当中那其实也体现着文化的差异。没错，你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有趣？好，你也觉得很喜欢这个板块，可以关注我们。没错，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 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十一点至十二点直播，次日早间四点至五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好，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英国政治家文斯顿·丘吉尔的一句名言。
1: 일반적으로짧은단어가최상이며그중에서도친근한단어가최고다윈스턴·처칠일반적으로짧은단어가최상이며그중에서도친근한단어가최고다윈스턴·처칠
0: 用中文您可以说简短的词是最好的又短又古老的词是最最好的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一般적으로짧은단어가최상이며그중에서도친근한단어가최고다简短的词是最好的又短又古老的词最最好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也要到了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好，没错，再次感谢好朋友的陪伴。没错，现在呢，耳边正在响起的这个旋律呢，是来自 Red Velvet， 这首呢 Red Flavor。好，PD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成功，고세요。